0: 是陀螺宝藏。
1: 哎，是陀螺人。
0: 我这边啊，我是不是是进去玩没？多少时间没是进去干啥？
1: Blind.
0: The wind conditions.